subo. Ma uè! Ah, no, no! Bomba, bomba! Bomba, no, tu canga! Bomba, no, tu canga, banana! Bomba! Bomba, uè! Bomba, uè! Bomba, uè! Bomba, uè! Bomba, uè!